0: 最近开始要上班子。基本上上班，你得是跟公司，我和那个是上班都不用费上。
1: Hello, this is Sarah. That's why I could be.
0: 跟公司不，跟公司不，你都来不了了。那真的是那个的。

就是他玩。而且他大不了用我把其他的人做过以后然后比例那这就是比例的我把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

啊，干脆放下。好，干脆放下。对，我把那个也放上，我们去唱歌说，对，也是开放的，你要是，你要去哪里了？干脆我们，我们要是去，下班了。

0: 大概在30%。大概在30%所的在跟翻译清楚的话，在那种的不会太难受，直接30%一直就30%，我的在那做收费，大概买了五十块，那就在那。
1: 可是我非常想给他30%。

0: 对上非常对称。
1: 好，反正上趟对上的那人上脑高里的上坡，我被很多记者你们来帮指导他。
0: 上海，我们是干部的，一日就是六十，然后在六十上海，我们是在三十几块，我们还没到。

0: 老三跟他盖上图。
1: 老三就是跟他盖上图。
0: 里面大概在那一直在去他那个胸去他盖上图，跟他盖上图。
2: 你看你老板盖上图，
0: 你跟他摆胸，你看你就
1: 这。你到盖上图，跟他盖上图。

我看的是香港区，我看的是香港区，我看的是香港区，我看的是香港区，我看的是香港区，我看的是香港区，我看的是香港区，我看的是香港区，我看的是香港区，我看的是香港区，我看的是香港区，我看的是香港区，我看的是香港区，我看的是香港区，我看的是香港区，我看的是香港区，我看的是香港区，我看的是香港区，我看的是香港区，我看的是香港区，我看的是香港区，我看的是香港区，我看的是香港区，我看的是香港区，我看的是香港区，我看的是香港区，我看的是香港区，我看的是香港区，我看的是香港区，我看的是香港区，我看的是香港区，我看的是香港区，我看的是香港区，我看的是香港区，我看的是香港区，我看的是香港区，我看的是香港区，我看的是香港区，我看的是香港区，我看的是香港区，我看的是香港区，我看的是香港区，我看的是香港区，我看的是香港区，我看的是香港区，我看的是香港区，我看的是香港区，我看